泰国菜亦是如此，从大成王朝到拉达纳格新王朝，宫廷美食都以精细考据的方式烹制，精心选用本土食材进行创新，并以极致的精致感摆盘于餐碟之上。